0: 了爸爸妈妈有了呢。俺家都当娘们了，我在你小王国，来给他的老王国，啊，给你装给真干的了，给小王国吃干，给小王国吃干。
1: 多巴巴卡大巴罗大林啊大林给给你啊不在我的林啊比林不能等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以后就这么生过对呀、
1: 哦，
0: 你那么结婚，你那么结婚了，我结婚了，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领过，我没啥了。
1: 不，这个是什么呀，别人呗。

0: 以后就都不是领骨头哟，
1: 你
0: 妈妈结婚，你不结婚了，你不结婚了，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领骨，我比啥了？
1: 不，这个他才是母娘别人呢。